0: 那你走啊，各位师妹。
1: 喂，
0: 师傅，一想起师傅对我那个超级飞身，他一直说 ，What is called head？ I'm the driver of the note。当第一次遇见修罗汉的儿子，那个谁也不能聊，那可以去做。
1: 微信。